0: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重庆，听起来很奇怪，第一遍听觉得很温暖，但是听了很多遍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丝淡淡的忧伤。情非得已。

歌词里面有一句，怕我什么都不能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什么都没有，害怕你想要的安逸没有办法给你，所以很多人

如果这个时候我突然问你，知不知道陈庆祥这位歌手，可能很多人都是陌生的。但我如果说阿牛，你是不是会感觉熟悉很多？他的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告白，是一种快乐的愉悦的感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听到的是一首轻快的甜蜜的歌，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和女孩告白的故事。周杰伦，告白气球。

深夜听这首歌，心砰砰的跳，怀疑自己都恋爱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了那么多甜蜜的歌，懂得了那么多道理，在面对某一个人的时候，却始终说不出一句我爱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没有树，一长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萍34岁的人生规划里，

0: 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1: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
0: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
1: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

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参会，市场重点关注全球货币政策信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预计于8月28号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7号，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亚大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在东

0: 化转型以及低空经济领域。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正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使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日会见媒体时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施政报告随之公布。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据漫威影业迪士尼中国消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将重新登陆国内院线，定档9月25日。据披露，影片将有全新镜头首次公开，还有复仇者联盟5独家片段加更。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宝塔、延川、延长、宜川、甘泉、富县、黄陵、洛川、黄龙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20到28度，偏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程亚妮，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

0: 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要买房，
6: 我
4: 想租赁了吗？
6: 我要租赁，
7: 求职，
4: 求职，
6: 我要招聘，
4: 我要
6: 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5: 我都要了。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6，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0146的贺先生发了一个房屋的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套房子是在园丁小区对面，也就是龙飞四季花城的一套现房。这套房子是位于21楼的位置，是毛坯房，面积是117平米，结构是3室2厅2卫。他说呢，户型采光都非常的好，而且呢周围有红街、万达城，交通很便利，价格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园丁小区对面龙飞四季花城的这套现房的话，可以直接和贺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92140146 13892140146。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2431的王先生呢，他在卷烟厂蓝家坪的后厂有一个机电安装公司家属院的房子呢要出租。这个房子呢位于10楼的位置，面积呢是133平米，结构呢是3室2厅1卫。他说这个房子呢采光很好，停车呢也非常的方便，物业呢也很便宜，周边的商业圈呢也非常的成熟。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蓝家坪卷烟厂后厂的机电安装公司家属院的这套房子的话，可以和王先生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809112431，13809112431。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条留言是尾号0886的赵女士，她在电信西区，也就是实验中学学生公寓的楼后有一套房子呢，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的结构是两室两厅一卫，面积是105平米，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房子采光非常的好，周围呢也有一些幼儿园、小学、商超、医院等等，生活交通非常的便利。如果大家呢对电信西区的这套房子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赵女士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她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2-9210-0886 182-9210-0886。

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幽灵西西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洛川富县相继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活动，爱心企业伸出援手，为困难学子送去助学金，用公益力量护航学子圆梦大学。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我省探索三项改革，科技成果转化多元路径，有效打通了

科技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渠道，有利于促进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11.8 万项植物科技成果实现资产单列管理， 5.56 万项科技成果实现转移转化，1500人凭借科技成果转化贡献实现了职称晋升，新成立科技成果转化企业3390家。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宝塔、延川、延长、宜川、甘泉、富县、黄陵、洛川、黄龙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20到28度，偏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家在延安。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啦。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啊，一名中学生被拉进兼职刷单群，客服接连派发任务，十几名群友晒出收益截图。那见此情景，他连续完成多单任务，先后转账数千元，要求提现时，客服却以任务未完成、账户冻结为由，要求继续充值解锁账户。这时呢，他才恍然大悟，除了自己，群里其他人全是托。多地公安民警表示，进入暑期以来，涉未成年人诈骗集中发案，诈骗团伙在社交平台寻找目标，以免费福利、高回报等作为诱饵，甚至冒充警察恐吓，不少小学生、中学生上当受骗。我们来关注一下多地通报未成年人被骗案例啊。那在暑假期间，福建省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小明在家中玩手机时，登录了遇见应用程序的账号。那一名昵称是遇见用户0561的用户关注了他。小明回关后，对方呢打来视频。令小明惊讶的是，这用户自称是警察，称小明骗了别人的钱，要他向一个二维码转账，否则将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办案民警介绍，小明的手机屏幕中的人身穿警服，还出示了警官证，反复强调此事呢属于公安内部核查，绝对不能告知家长，否则父母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慌了神的小明趁凌晨时分家人熟睡，通过支付宝向对方转账3000余元，直到第二天家长核对支付账单才发现被骗。那么福建福州龙岩等多地公安民警表示，近年来部分未成年人以及学生群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锁定的诈骗对象。一些未成年人在暑假期间，然后网络活跃度高，加之社会阅历浅，防范意识弱，容易落入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圈套。那么暑期以来，多地公安机关通报了未成年人被骗案例。在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链接，中奖后被客服以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由恐吓，要求拿家长手机取用解冻资金那么还有在四川，一名学生因为追星添加明星 QQ， 被以泄露明星个人信息为由恐吓配合调查，累计被骗。

降了7.4万余元。那么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打击大队副大队长曹清忠说，涉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主要是集中于游戏装备虚假交易类、刷单返利类、虚假购物服务类、冒充公检法类。从受骗群体看，小学生占比最高，其次是初中生。从被骗金额看，多数案件在数百元至数千元之间。那么多名公安民警说，从前端吸粉引流到后台剧本设计，然后再到诈骗具体实施，诈骗分子以免费福利为诱饵，以涉嫌犯罪要坐牢相威胁，犯罪链条完整，手段成熟，引流转向游戏社交平台，欺骗性强。记者在多款游戏社交平台 APP 上看到一些福利广告充斥于游戏公屏、短视频评论区、粉丝群等场景中，免费送游戏皮肤，高价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Boy FM。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临近开学季这几类诈骗要警惕啊。那么开学了嘛，马上就要开学了嘛，各类诈骗团伙也开始蠢蠢欲动，这几类近年高发的开学季诈骗手段，请广大家长和同学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一定要提高警惕。首先大家要注意的是冒充班主任收费啊，诈骗分子往往会通过各类社交软件，然后就是佯装家长加入班级群聊，随后呢通过更改头像还有昵称变身，冒充学校老师、班主任啊、家委会成员，或者谎称要受老师的委托，通过群发或者添加群内家长为好友私聊等方式，然后打着缴纳学杂费、资料费、补课费等幌子实施诈骗啊，实施诈骗。那么警方提醒，凡是接到自称老师、班主任或者熟人要求转账的信息时，务必要通过电话或者

当面核实确认。在此之前，切勿转账。班主任要及时对本班的群成员身份进行核查，对身份存疑的账号要尽快清除出群。第二，山寨新生群诈骗，这个套路是这样子的啊，到各个学校学生群中发布诱导用户添加好友的引流话术，比如说大学英语四六级、PS、计算机二级等相关的付费内容，一旦付钱你就成了上钩的鱼。一些诈骗分子会在新生群里冒充学长或者是学姐和新生们套近乎、嘘寒问暖，在获取新生和家长的信任之后就开始推销手机、电话卡等物品了啊，这个大家也需要注意。还有仿冒查课表短信诈骗，诈骗分子冒充老师给家长发送带有链接的短信，谎称点击链接就可以查看孩子的课程安排了，但一旦点击就会被窃取个人信息，甚至遭受财产损失。所以提醒大家，来源不明的短信链接一律不要点啊，一律不要点。还有辅导班类的诈骗，骗子呢冒充学校教师、辅导班机构或者学生本人，通过手机号或者 QQ 号联系学生家长，谎称学生需要参加辅导班，但是名额紧张，要求家长尽快与负责报名的老师取得联系并且支付费用。伪装成老师的诈骗分子以名额有限、马上截止报名、提前报名有优惠等话术制造紧迫感，让家长啊，顾不上联系学校老师和学生本人核实情况，进而引导家长将报名费转到指定的收款账户。所以这个大家也需要注意啊，也需要注意。还有助学金类的诈骗，骗子冒充学校或者教育局工作人员，谎称有针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提供信息办理相关手续就可以将助学金转入家长账户，在获取相关信息后，他们又会以缴纳相关费用为由让家长转款实施诈骗啊，转款实施诈骗。还有大家需要这校园贷诈骗啊，诈骗分子伪装成银监会工作人员或者网贷公司客服，声称国家最新政策禁止大学生网贷，需要注销相关账户，或者是以需要将学生账户升级为成人账户为由，诱导大学生通过各种平台渠道贷款，并且让当事人将提现的这个借款转入所谓的清查账户。啊，最后还需要注意网购类诈骗。刚开学时很多学生会选择上网去购置生活用品。诈骗分子谎称其购买的货物有问题需要申请退款，并且让受害人添加客服啊官方客服微信、QQ 或者支付宝，然后再用受害人支付信用不足、什么账户异常无法到账、需要提高信用额度等借口，诱使受害人转账或者是贷款给对方，最终上当受骗啊！最终上当受骗。那么家长老师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家长要学会分辨信息的真假，在家长群或者班级群里，就是如果说你收到任何需要扫码或者交费转账等信息的通知，可以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核实，不要着急转账汇款，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请保存好相关证据并且及时报警。第二呢，就是对于涉及个人和孩子隐私的信息，尽量避免发在群里或者是其他公开的网络平台，也尽量不要提及孩子具体姓名、班级等详细信息。如果说有新添加的好友，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之后再进行添加。还有最后，一旦发现被骗，要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那么老师的话，就是说学校老师要加强联络群管理嘛，家长群要开启入群验证功能，并且实名，就是实行实名制，对每一位入群的成员身份进行核查嘛，避免陌生人随意的加入。那老师应该不时的去关注群里的人员情况，清除可疑人员，不要给骗子行骗的机会，一旦发现身份可疑人员要及时清除出群，然后要求群成员谨慎发言，不乱发乱点链接，不要轻易向无关人员

0: 转发其中的重要文件通知等等咯。
1: 战士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

0: 除、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 ，Hi FM。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据媒体报道，近日凌晨，湖北黄石一名21岁女外卖员小华报警称，在送餐途中被困深山。当地消防接警后，携带头灯、绳索、无人机连夜进山搜救。山林没有成型道路，夜间视线差，定位呢还出现漂移，搜救难度很大。那么凌晨2点10分，消防员终于找到了这名外卖员。经过检查，他的身体并没有受伤，但是很明显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随后消防员合力这台运电动车开辟下山路线，历时近2个小时，成功的将人和电动车安全转移下山。那据了解，当天凌晨1点左右，小华接到一单外卖，由于途中一个隧道呢正在维修封闭，那主干道通行受阻，小华呢便跟着手机导航选择了一条备选小路，不料呢被导航带入了一处未开发的密林区域。然后他说，我上山的时候还被狗给追了，我想着那都被狗给追了，这单再不送成功岂不是亏大了吗？然后导航呢也并非完全靠谱，因为轻信导航被困险境的情况还真不少，还真不少啊。2023年8月14号，江西省九江市庐山风景区附近有2名游客在山中走失。据了解啊，这对母女本来是想着从小路抄近道去买冰淇淋，但是呢因为天色昏暗，再加上路况不了解不熟悉嘛，在山中迷路，导航导了3条路都是悬崖，天色呢也渐渐的暗下来，母女立即选择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接警之后呢，立即出动将他们安全带下山。那消防提醒，道路施工封路时啊，切勿轻信导航，驶入陌生山野小路，夜间出行尽量走熟悉主干道。那么如果遇到被困，不要盲目乱走。

原地等待，并且及时报警，然后深山迷路该怎么办呢？首先大家一定要了解登山安全须知，就是你登山前一定要计划好登山线路嘛，对吧？了解山区路况，并且把时间、地点、线路告知亲朋好友，同时呢，携带地图、指南针、手机、电筒、绳索、食品、药品、雨衣、刀具等物品。登山时要选择正规的景区，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不要擅自进山，切不可为寻求刺激冒险选择和进入未开放或者是未开发的山地区域。衣服的颜色要鲜艳，万一迷路被困便于搜救人员发现，尽量轻装上山，少带不必要的杂物，以减轻负荷。那么深山迷路被困怎么办？如果发现迷路时要保持冷静切勿慌张，及时寻求外界帮助，不要等到精疲力尽资源耗尽了才求救。第二呢，如果说手机有信号，要马上报警或者是和当地有关单位联系，请求救援。第三，如果与救援队伍取得联系，需要向救援人员提供你的大概位置前进的路线，可以看到的标志物，你与标志物的相对位置、联系方式、目前的身体状况、信号约定等尽可能详尽的资料。最后就是要待在原地或者是有明显标志物的地方等待救援，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盲目去尝试别的道路喽。

OK， 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啊，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19号上映的空枪，堪称是今年暑期档最令人惊喜的黑马作品。嗯，他是擅长温情现实题材的导演，韩延首次挑战犯罪类型片的一个大胆转型之作，也是朱一龙继《消失的他》和《编的错误》之后，在反派角色塑造就是这个上面呢又一次深度的突破。影片呢集结了谭健次、梁家辉还有惠英红、倪大红、叶童等横跨老中青三代的华语影坛的实力派阵容，没有悬浮的这种爽感设计没有脸谱化的正邪对立，只用一把空枪的隐喻道尽了时代洪流里普通人最致命的人生陷阱。那故事的背景呢是被设定在90年代初秩序松动、机遇与诱惑并存的虚构滨海城市西城，这里呢每天都在上演报复神话，也藏着无数底层人急于翻身的这种躁动与贪婪嘛。朱一龙饰演的打工仔万子强是千万南下谋生者的缩影，他出生平凡，一无所有，蜗居在这种很小很狭窄的楼道里，坚信要么出人头地要么人头落地，一心想要就挣脱贫瘠的一个命运。一次偶然的机会嘛，他结识了空姐然后两个人联手劫取巨额钱款，首次得手的这种感觉让万子强愈发疯狂，然后他将目标瞄准

0: 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的一期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沿市纪委、沿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一共有五位，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宜川县林业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傅春峰副局长，还有我们宜川县的林业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袁国荣以及李萌，还有宜川县林业工作站的站长退耕办主任吴东霞，以及宜川县森林防火队的队长王晶。那在我们接下来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宜川县林业局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宜川县的林业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想法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副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一部是282-0071 282-0071，还有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五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啊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宜川县林业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傅春峰副局长。副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公共单位有观众好，大家好，我是宜川县林业局傅春峰，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就林业工作和关系和群众关系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大家沟通交流。
0: 我们的副局长说到了，很高兴来到我们的沿河热线栏目，那么我们也很高兴能够请到副局长一行做客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对于宜川县林业工作的方方面面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欢迎我们的傅春峰副局长。那么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宜川县林业局的一位党委委员副局长袁国荣袁局长。袁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宜川县林业局袁国荣。
0: 我们现在认识到的是我们的副局长袁国荣，实际上我们今天总共是来了两位副局长啊，稍后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副局长。那么袁局长，像在咱们宜川县林业局，像您这个角色副局长角色，咱们一共设置是有几位？
2: 我们总共是三位副局长。
0: 三位。你们之间应该是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晰的一个分工吧？比如说您平时主要负责哪块的工作？
2: 生态修复了这块，主要是业务上这一块，是我这边负责的。
0: 对，对于我们林业工作来讲，也是一个重头，是吧？好，就您这块分管的工作，稍后有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同样欢迎我们的袁国荣袁局长。那么接下来我们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宜川县林业局的另外一位党委委员副局长李萌李局长。李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川县林业局李萌。
0: 李局长，您平时负责的是哪一块的工作呢？
3: 我主要负责的是森林资源监管。
0: 森林资源的监管。那么森林

0: 资源在宜川县的森林资源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监管的又如何呢？稍后有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些认识和了解。同样欢迎我们的李萌李局长。那么接下来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宜川县林业工作站的站长退耕办的主任吴东霞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川县林业站吴东霞。
0: 嗯，好的，同样欢迎我们的吴东霞啊，吴主任。那么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宜川县森林防火队的队长王晶王队长。王队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宜川县森林防火队王晶。
0: 嗯，再一次欢迎我们的五位做客我们本期野河人线的直播室。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宜川县的林业工作啊是否了解又有多少，但是我相信啊有一个事迹可能很多朋友或多或少会听说过。什么呢？就是我们近几年啊宜川悬崖造林队和王永红的事迹。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坚定的决心、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创造了黄河沿岸石质山地和困难立地的造林奇迹，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同时呢也为宜川生态治理工作打响了品牌。先后呢曾经有上百家的媒体对其进行了报道。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了解一个县的林业工作究竟干得怎么样，可能从这些细节之处我们可以去看到一些事情。那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宜川县的林业局啊，包括我们的总体情况，包括我们的一些细节都能够有所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从这个事迹来开始，想请我们的副局长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宜川品牌，我们的悬崖造林队和王永红的事迹和情况。副局长。
3: 好的，主持。首先我代表咱宜川林业局对咱们长期以来啊关系和支持宜川林业生态建设和咱们宜川县悬崖造林队的各级党委政府攻打委用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有幸借此机会为大家分享悬崖造林队和王永红的故事。下面我就从四个方面就王永红的事迹和悬崖造林队与大家共同分享。第一个就是悬崖造林队的由来。咱们在黄河沿岸采树期间，由于这黄河沿岸以石质山体为主，石间是水处的可见，由于这石刻可拓造林法的必须环节是碎石和就地取材，所以从土取土处挖土的方式切立石坑回填土壤。同时还要将人由人将一米五以上的苗子搬运到他的石坑底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些悬崖或者陡峭山坡，经常会碰到他眼看黑漆，实际上是走起来很远。所以他们的队员一般有三个人组成。首先是打好这钢圈，再系着绳子，先吊人再吊树，最后把吊土，相互配合着经过一个悬崖，所以说很不容易。他们要尽可能多的运送树苗和这个土壤。三家树种多的时候啊，这三个人一条完成是上千棵树苗和土壤的运送，所以工作量非常大。这就是媒体所报道出的悬崖造林队的由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王永红的事迹。王永红是咱们宜川北堤户籍人，他生于1975年，初中文化程度。宜川县，所以说2014年以来，该人一直在咱们林业系统参与着人工造林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所以在这个植树造林这块有着丰富的经验。2014年开始，这个组织施工队伍实施里程养草林工程。2016年，沿岸电视台拍摄宜川县生态治理专题片的时候，通过三天的跟踪拍摄，制造了他悬崖上的追梦人纪录片，先后在咱们沿岸电视台和学习强国平台，包括他的山西电视台等各媒体播放，被各级媒体关注。先后有新华社，你比如说咱人民日报、山西日报。

0: 哦，当各大媒体啊十余次专题的采访，推出了多片游戏的高下。王永红啊，同时也被媒体称作是宣扬上的吃书人。他所做的草纸队被媒体称作是宣扬草纸队。2022年参加了浙江卫视《奔跑吧红河》节目录制。第三个就是关于王永红专业草纸队主要开展的一些工作，做一件的，这分享。王永红专业草纸队啊，主要的实施的是人工草犁和他的森林修复、退化的复育、退化的复育和森林修复、防山禁木等防山育林等工作。主要的技术是由林场技术员总结推广。他施工可托草犁技术是林业系统技术员通过外出学习，常年总结等形式，切实对抗大苗栽植，包括那谁栽谁埋。给出配图等一系列的抗旱防灾草犁技术，先后在全县草犁工作上予以推广。推广过程中，参照王永红所在的工队啊，使用的该技术较多，并实施了2000余亩这十场草犁。这是第三一个方面。第四一个方面就是关于这个宣扬草犁队的精神传播。这是参的2023年，参的3月25日，省委书记赵一德书记啊，在山西宜川宣扬草犁队。2019年种下的280多万棵这树，国立动态样情第1087期做出批示，就是宜川宣扬草犁队啊，太不容易了。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创新精神得到了大的弘扬。随后啊，咱们宜川县委县中高度重视，迅速安排，就是他的人员前往与林业系统干部职工座谈交流，深入草犁一线，与他的草犁队员现场诚恳。详细的了解了宣扬草犁队的干人事迹，现场先实际材料，并筹备拍摄原创教育资源片，深入挖掘他的先进事迹，拍摄了一系列宣扬草犁工作和生活的优秀高下，通过宣讲和宣传，他爱惜关爱的等形式，在他线上，在全县上下营造了弘扬宣扬草犁的精神。同时激励他全县的干部实干和实干的农户氛围，同时他县委依法关于向宣扬草犁队学习的决定，号召他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干部学习他们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敢于挑战，敢于实践的创新精神，不惧艰辛贡献困难的敬业精神，锲而不舍坚韧执着的奉献精神，要以宣扬草犁的事迹为榜样，切实改进他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发展能力，在各次岗位上努力做出他较人的业绩。
1: 好的，非常感谢副局长的分享啊。那么我们听到了宣扬造林队和王永红的故事之后，我们也真的是不得不感慨啊，宜川悬崖造林队太不容易了。他们是悬崖的造林队的这个精神啊，可以讲为宜川的造林事业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黄河沿岸生态修复贡献了属于自己的一份重要的力量。那么我记得在2023年的6月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当年的10月8号，陕西省委召开荒漠化综合防治和黄河几子湾攻坚战工作会议。宜川呢，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态节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宜川县林业局在黄河流域生态修复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成效又如何呢？那带着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的副局长袁国荣袁局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袁局长，
2: 其实咱们县林业局在这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这块，咱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咱们始终坚持把这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咱们生态修复工作的一个脊椎线，深入落实咱们这个黄河几子湾攻坚战的相关要求，持续推进咱们金山峡谷生态保护修复， 和严防反腐的体制增效等这个重点工程。一个是咱们是从规划先行，科学布局咱们的这个生态修复工程，根据总书记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相关要求，咱们编制了泥川县严防反腐的体制增效和高质量发展规划。规划咱们是计划利用6年的时间，在咱们黄河沿岸完成生态修复8.2万亩，绿化村庄35个，建设这个公路防护地带435亩，治理这个裸露湖泊112亩。通过咱们科学的规划，合理布局生态修复项目，确保咱们黄河沿岸生态系统逐步恢复和改善。二一个是认真组织实施，扎实推进这个生态保护工作，积极争取并实施了咱们的3倍防护的工程，严防反腐的体制增效项目，包括咱们蚂蚁系列等一些绿叶工程。2021年自己累计完成咱们各类营造的是65万亩，有效地增加了这个水利面积，提高了水利质量。同时在这个实践中不断总结，探索出了这个锥阔与桥冠会交的这个造林方式，石坑可土加大苗栽植的这个施工模式，自己管理加后期灌护的这个管理模式，加上用这个工匠精神，不遗余力地把生态林业建设落实到造林绿化上，落实到里地里亩灌护上，落实到咱们群众致富奔小康上，落实到咱们泥川经济社会的发展上，生态建设的这个成就有目共睹。下一个是示范引领，引领社会资本参与生态建设。在咱们全县的这个生态修复工作中，涌现出了以王永红为代表的这个悬崖造林队。悬崖造林队四季先后被咱们新华社、中国企微网、阳光网、新浪网等国家和省市宣传平台报道。悬崖造林队的这个实干精神、创新精神、拼搏精神和奉献精神，在全县的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中得到大力弘扬，引领社会参与生态建设。咱们的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碳汇基金会，还有咱们的这个江苏的绿色灯之家等社会组织，多年来为黄河沿岸造林绿化累计捐资500万元。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分别组织近100家媒体和九省区政协来我县宣传报道和观摩学习。全国绿化基金会联合蚂蚁系列在我县举办了互联网植树节及蚂蚁系列保护黄河生态幸福的植树活动。在这个活动期间，咱们蚂蚁系列这边采取的这个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累计在线收看人数当时超过了1000多万人。通过媒体的这个广泛宣传，提升了泥川林业的工作的这个知名度和影响力，营造了全社会关系支持林业发展的这个良好氛围。
1: 好的，非常感谢袁局长的介绍啊。相信我们今天的节目截止到现在，我们会由衷的感触到啊，我们这些造林人的不容易，宜川造林人的更不容易，也使我们啊应该去更加懂得，更加去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绿玉青山。那么造林不易，但是我们要坚持下去，要造好也要保护好。那么这就凸显了森林资源保护的重要性。那么在2020年以来啊，国家全面推行林长制呢，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为保护发展林草资源呢，应该说是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另外一位副局长李萌李局长再来聊两句。李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1: 之前您介绍您分管工作的时候说到，好像是在林业资源这块是属于您的分管范畴，是吧？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啊，我们宜川是从哪些方面来落实这个林长制工作，取得的成效又如何呢？
3: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把宜川这个林长制工作向各位听众进行介绍。202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

0: 履行李章之工作的意见。按照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泥川县上下七抓公馆整体推进不断深化李章之工作，全面建成了李章之组织体系、责任体系和制度体系，为我县临年工作、临年重点工作再上一个水平、再提一个质量夯实了坚定的平台。下面我就从组织体系、责任体系和制度体系向各位听众进行介绍。第一方面，组织体系，泥川县建成了县乡村三级李章制组织体系，设立了县级李章16名，其中县委书记和县长为县级总李章，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主管理念的副县长是县级副总李章，其他11名县级领导是县级李章，并且安排了14名县级李章包抓7个乡镇，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副组长、其他县级李章和7个乡镇26个工作部门为成员的李章制工作领导小组。李章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了县林业区，全县各乡镇共设立了乡级李章是28名，其中乡级李章14名、副李章14名。全县112个行政村共设立村级领章586名，其中村级里长112名，村级副里长474名。第二方面是制度体系，根据泥川县里长制工作实际，泥川县制定印发了里长制会议、督查、信息公开、考核、学历报告、部门协作等7项制度，探索建立了李章制任务清单、问题清单、李章制工作手册，积极推进李章制管理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建设，为李章履职、李章办督查及信息共享、社会公众参与李章制提供信息化支撑，实现李章和管护人员如望如隔，提高了李章制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第三方面是责任体系，以李章制履行林业重点工作为主要内容，签订了李章制工作目标责任书，夯实了李章职责，印发了泥川县县级李章工作手册，将林业重要资源情况、雇属名目、组织体系、责任区域、工作职责、工作制度、学历记录纳入手册内容，为县级里长履职和学历提供指南，坚持目标导向，每年至少召开1次县级总里长会议、2次县级里长专题会议，详细安排和推进里长制相关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里长办职能，及时向县总里长、副总里长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县总里长多次作出批示，就水利督查、封山禁牧等重点难点工作进行协调推进，坚持结果导向，围绕重点时期的防灭火工作，在重要时期发布关于加强水利草原防灭火工作的令，适时对我县水利防火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县里长办在重要节点联合县委督查室对李章制运行情况进行督导，指导完善了乡村的李章制建设，认真落实李章制部门单位协作机制，建立深化了李章加监察长、李章加警长、李章加法官工作机制，组织相关单位召开联席会议，配合形成推动李章制工作的合力，将公益性岗位护理员、脱贫人口生态护理员、里长管护人员纳入生态护理员，统一名称、统一管理，全部归入联动管理系统，合理划定区域，将管护工作落实到三头地块，管护责任落实到人。
1: 好的，这里是沿海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这一时间段我们接一小段的广告。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4: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微笑。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这是沿河之滨城市脉搏的声音，听，这是政府与百姓交流的声音。为政府，我们提供百姓的心声；为百姓，我们提供政府的建议，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1077沿河热线。
1: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正在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是宜川县林业局党委书记局长傅春风，宜川县林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袁国荣，宜川县林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萌，宜川县林业工作站站长退耕办主任吴东霞，宜川县森林防火队队长王晶。节目当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李萌李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宜川县在落实林长制工作方面的一些情况，听得出来我们的宜川县在这个林长制的这个推行上确实是落实到位，也给我们宜川的森林资源保护与发展带来了全方位的保障。那么在这一系列扎实举措推进下，我们宜川县的林业发展究竟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呢？接下来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李萌李局长再把这方面的成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李局长。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在森林资源数量增长上成果显著，通过林长制强化责任落实，激发了各级造林护林的积极性。今年平均年度营造林面积达到150,000亩以上，森林质量也得到质的飞跃，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服务功能持续增强，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优化拓展，越来越多的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宜川。还有是在生态经济效益转化方面，我们借助林长制搭建的协作平台，引导林农大力
3: 2350亩，花椒的这个产量达到了1500吨。在林安全这块，咱们是从育苗到栽植，包括咱们野生富裕是一个整体推进。截至目前培育销售两桥苗木110万株，累计栽植人工两桥5.6万亩。而且咱们还考虑到咱们全县有5.4万亩的这个野生两桥，积极地推行这个两桥，就是野生两桥精选出租试点改革，努力实现这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这个双提升，区中增收和林业发展取得双赢。
1: 好，非常感谢袁局长的介绍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宜川县林业工作站的站长退耕办主任吴东霞吴主任来聊两句。吴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1: 吴主任，刚才我们的袁局长介绍啊，我们的宜川的花椒和连翘产业近几年是发展迅速啊，应该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个发展过程啊。那么林业部门在促进增收方面的贡献应该说是不可小觑。实际上说到这个促增收啊，最近非常凑巧啊，我们栏目也收到了一些老百姓的一些诉求和意见啊。什么意见呢？就是关于野外放牧的一个意见。他们提到就是当地的农民啊，他要想一些养一些羊子来适当增加一下自己的一些收入，可是按照规定应该是我们的林业部门是可能是不是现在还不是说特别允许啊，他们就认为哟，是不是我们林业部门不替老百姓考虑啊，不仅不让养哦，发现我这个养羊子还处罚呢，处罚还比较厉害。那么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或者说是情况呢？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就这个问题呢，首先要说明一点的是， 林业部门首先是禁止这个野外放牧，圈养的话大家还是提倡的，
1: 可以圈养
4: 啊，可以圈养。咱林业部门也不是不考虑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增收问题，禁止野外放牧实则是出于多方面的综合考量。那省事业先后出台了陕西省封山禁牧条例和延安市退耕还林成果保护条例，这都是为了保护咱延安地区这个生态环境。就拿它泥川来讲，一方面咱们泥川这些年来大力推进造林绿化，森林覆盖率不断攀升，这是咱无数造林人辛苦付出的结果。而野外放牧呢，就是这个羊群无节制的这可以视察这个幼鼠践踏林地植被，会对森林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让这个多年来的造林心血毁于一旦。另一方面呢，就是从生态系统平衡来讲，过度放牧会破坏土壤结构，引发这个水土流失，影响

0: 整个水利生态，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的其他一些功能。第二，对野生动物、植物栖息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这个负面影响，像一些珍稀植物，就可能因为这个放牧这个行为的破坏，难以正常繁衍。
1: 非常感谢吴主任的解答，我们也会把这个实际情况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给我们栏目啊提意见的朋友回复一下。那么吴主任的解答让我们了解了背后的一些情况啊。那么在封山禁牧这方面，我们近几年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吴主任。
0: 主持人，这个历届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咱这个封山禁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咱陕西省封山禁牧条例和延安市推动管理成果保护条例，将封山禁牧工作作为控股推动管理成果的一个主要抓手，坚持从咱三个方面坚持这个高质量推进全县推动管理成果控股。第一个是坚持以制度夯实工作职责，运用这个制度加责任的保障模式，明确封山禁牧主体责任，以累章制工作体系的全面建成为抓手，从定方案、建机制、明措施入手，明确具体工作职责和工作任务，运用线上加线下的一个宣传模式，把握这个重点宣传对象、重点宣传场所、重点宣传时段、重点宣传内容，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为咱这个封山禁牧工作形成了强劲的这个舆论氛围，运用这个基础加转向的管理模式，将日常排查整治清理工作做实抓细，依托每年一次的转向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在这个重点户、重点区域的野外放牧行为，力争从源头上治治这个违法野外放牧行为，保障咱这个封山禁牧工作取得实效。运用咱这个打击加奖惩的这个监管模式，全面整治草畜不配套、不具备设施养殖条件的养殖户，监督这个限期整改，逐步形成标准化养殖，同时将咱这个封山禁牧工作列入累章制三代两害的这个机制和累章制年度考核评价的这个重要内容。第二方面就是坚持以宣传营造咱这个良好氛围，始终把宣传教育作为筑牢封山禁牧群众基础的长期任务来抓，充分利用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等线上资源和宣传标语、宣传单、宣传车、群众会议等线下资源，构建咱这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宣传网络，同时在宣传工作中坚持突出四个重点，即咱这个庐山放牧人员为重点宣传对象，雷区主要道路、路口、集贸市场、村镇为重点宣传场所，重大活动日为重点宣传时段，法律法规、禁牧措施、正反面典型为重点宣传内容，着重开展进村入户宣传，达到这个宣传一点带动一片、教育一方的目的，逐步增强全社会关注生态的有害意识，改善生态的责任意识，保护生态的法律意识，为封山禁牧工作形成强劲的舆论氛围。第三一方面就是坚持用执法提高管理实效。县政府今年年初依法这个关于下放乡镇街道部分县级行政执法权的决定，将这个对封山禁牧区域内
2: 我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明确各级里长责任区域，严格护理防患戒备制度，形成层层有人

0: 爪，偏偏有人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不留空档的防火责任制。第二个方面是主要强化了宣传教育，扎实开展了这个水利防火宣传活动，利用多种平台和新媒体新手段，广泛开展水利草原防火宣传教育，积极营造了浓厚的水利草原防火氛围，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火意识，全面开展宣传设施的这个排查，及时清理宣传牌周边杂草，更新宣传标语，对于碎坏的宣传牌和影响交通视线的及时进行了调整和维修。第三方面是强化了应急值守，在防火期内我们严格执行领导在岗待班24小时值班制度，做好这个电话值班记录，接到这个火情报警或者这个卫星热点信息后，第一时间派出人员前往现场查看，并按照规定及时逐级上报，做好野外用火报备工作。防火期内在泥川辖区确许野外用火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都必须制定周详防范措施，并向县防火办提出申请，经县防火办审核统一后逐级报备。在防火期内啊，咱各水利防火责任单位都备足并检修好这个扑火机具、运输车辆和通讯设备，确保防火所需物资配备到位。各乡镇、各相关单位始终保持立战状态，确保一有火情快速反应、妥善处置。四是强化了这个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开展查隐患破火案专项行动，有针对性的开展集中摸排，加强重点区域和时段的巡查防控，对猎取祭祀用火、农事用火和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开展整治，加强林园地带、农田高杆作物清理，彻底清理隐患，加大猎取生产人员监管，签订目标责任书，落实防控措施，充分发动群防群治力量，严把猎取入山路口，加强重点人员监管，落实安全防控措施，做到火种不上山，火源不入林。这个水利防火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大家只有协作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才能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保障水利资源和林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的《延安市沿河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这时间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我是一名村级护林员，在日常巡护中发现有人在林区边缘焚烧秸秆，我上前劝阻，但对方不听，我该怎么办呢？”好，这个问题我们森林防火队的队长王晶，王队长。
0: 好，首先感谢这位微友的提问。作为一名护林员啊，你在这个林区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遇到有人在林区边缘焚烧秸秆且不听劝阻的情况，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与对方发生冲突。你可以立即拨打咱林业执法部门或者属地乡镇政府的电话，向他们报告具体情况，包括焚烧秸秆的这个地点、人员数量等信息。因为目前已经进入防火禁烟期，延安市政府和宜川县政府已经下发了这个防火禁烟令，在咱全市全县范围内是严禁野外用火的，所以在执法人员到来以后啊，就会对这个依法对焚烧秸秆的这个行为要进行依法处理，对当事人要进行批评教育、罚款等措施。同时啊，作为咱护林人员要在这过程中啊注意观察这个火势发展情况，如果火势有扩大的趋势，有引起水利火灾的这个现情的话，要及时通知周边居民做好防范准备。同时这个也提醒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这个林区

0: 周边居民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大家的防火意识，共同保护森林资源安全。
1: 嗯，好的，希望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可以听清楚了，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回答更多朋友的提问了。节目的最后，副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好的，尊敬的主持人啊，亲爱的朋友们，他通过几个的这个节目啊，我们与大家在共同呢探讨了他遗传下理念工作的诸多方面，也深切的感受到了他广大的群众对他们遗传理念发展的高度关注与支持。在此啊，作为我一个区长来说，我代表他们遗传系理念学的全体工作人员，对大家的关心和关爱表示衷心的感谢，每一位的朋友的热情参与和宝贵意见。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2: 这里是延安，
3: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2: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3: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2: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3: 与时代同频共振。
2: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3: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是3:08，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
1: 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大家周四快乐，
0: 周四快乐。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跟随红领巾之声刘俊远来了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2: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本节目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宣讲团联合推出。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刘俊远。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讲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故事。1940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首个口语广播电台，电台人员积极筹办，克服物资缺乏等困难条件，创新多种节目形式，利用无线电波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揭露敌军真实面目，有力配合一线军事斗争，对抢占道义高地，增强民族自信，瓦解敌军斗志，赢取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1931年11月7日，仅能播发文字新闻稿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江西瑞金成立，向全国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消息。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担负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为突破国民党对我军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随即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由中革军委三局局长王正、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2孔石窑和5孔土窑，盖了10几间土坯石板房，分别用作主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动机发电，还把3根树干捆成 Y 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年12月30日晚7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日，王陂湾村10几平米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第一次呼号 XNCR。 X 是当时国际规定

0: 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英文字母 NCR 是新中国广播的英文缩写。对于抗战军民来说，这个呼号代表延安，代表希望。这第一次呼号是谁播发的呢？其实是来自两位刚满18岁的姑娘，徐瑞章和姚文。徐瑞章，苏州人，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之前，她是延安女子大学的一名女学生。其实徐瑞章的播音生涯开始于两个巧合，当时在延安没有一个专业的播音员，甚至都没有人有过播音经历，口齿伶俐的徐瑞章就幸运地被分配到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这是第一巧。第二巧就是徐瑞章的播音名正好叫麦风，来到王陂湾，同志们听说他叫麦风，都兴奋地说，你就是我们要找的第一个麦克风啊。其实这个名字是徐瑞章在看到麦田时取的，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要当播音员呢。播音名麦风，麦风与麦克风一字之差，是巧合也是命运。一孔土窑洞，一张四方桌，一盏小油灯，艰苦的条件下，一篇又一篇战斗檄文不断从这里发出，犹如尖刀刺向敌人的心脏。创建之初，由于缺乏隔音设备，广播的杂音很大，工作人员用粗羊毛毯子挂在门口和墙上以减少杂音，用筷子敲碗发出当当声作为报时音。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按时按制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声音传播出来，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思想，建立起统一的思想阵线，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力。1946年6月，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的了解，驾驶飞机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的国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1947年，按照上级指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出延安，转移到陕北瓦窑堡，从1947年3月21日起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进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12月5日，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培养出人民广播的第一批编辑、播音人员和技术人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台工作，通过无线电播送国内国际新闻及抗战消息、中共中央重要文件等，打破了国民党和日伪的新闻封锁，打开了我党我军同世界宣传的窗口，向世界发出站起来的新中国强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专门开办日语节目，向日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号召日军官兵积极投身反战活动，对瓦解日军起了一定作用。首次进行日语广播的播音员袁清志是一名日本人，也是中国对外广播第一人。每个星期三，他来到延安台，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被俘日军的悔过书向日军传达反战的声音。许多日军官兵听到他的播音后悔过自新，加入到反战的行列中，为此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 其机关报《中央日报》宣称中共拒绝谈判，并将内战责任推到我党头上。6月30日，毛泽东给时任新华社社长余光生写信道：“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延安台大量播出国民党军队不断侵犯解放区的新闻，揭露国民党口头挺战、实际作战的谎言，同时对我战争优势和胜利消息进行实时播报，重点播出陕北和山东战场重大捷报，以及东北晋察冀豫等解放区发动反攻的消息。1946年10月3日，延安台发表了《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广播演讲，传递出我军必胜、敌军必败的战争总趋势，坚定军民胜利信念。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我军战略撤退，国民党大肆渲染以制造混乱。3月21日，延安台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及时报道红军仍在陕北地区坚持斗争的消息，攻破国民党谣言，稳定解放区军民的情绪。9月12日起，陕北台连续4天反复播出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传遍大江南北，鼓舞了民心士气，为战争营造良好态势。陕北台还在节目中邀请党内外知名人士讲述亲身经历。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第一天，其空军飞行员刘善本第一个驾驶飞机起义飞到延安，他在广播中讲述自己驾驶着美国飞机运送军火，间接屠杀同胞所受到的良心谴责，呼吁空军战友退出内战，沉重打击了敌军士气。教育家李夫人在广播演讲中呵斥国民党残忍杀害同胞的恶劣行径，哲学家艾思奇号召大家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1948年，国民党处于战争劣势，美国妄图推动两党重新和谈，利用和平攻势挽救国民党军事溃败的局面。9月3日，陕北台向全国播发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消息，揭露了国民党戴上和谈假面具欺骗人民的目的。此外，陕北台利用国民党官兵渴望了解亲朋下落、急于寻找个人出路的心理，专门播送起义军官名单、其家属通讯地址和他们在解放区的生活情况，有力宣传了我党对时局主张和优待战俘政策。延安台在播送新闻稿件时，一般会提前预告，并连续多次播出以加强宣传效果，甚至对播音语调变化、口语化、语速快慢、语气连贯、标点符号处理等都有细致要求。除播送稿件外，1945年10月起，延安台每周六制作一次文艺节目广播，如具有时代特色的歌舞和秧歌剧《东方红》、庆祝胜利、兄妹开荒、郭沫若创作的话剧《屈原》、《堂弟之花》片段等。为纪念77事变，新华社编播人员还组成歌咏队，在延安台播出《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这些节目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全国群众的革命热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窑洞里种下初心，点亮灯火，80多年沧桑巨变，人民广播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的砥砺前行，也传递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人民广播电视事业枝繁叶茂，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窑洞电台传承下来的理想与信念，80余载从未改变。党的广播电视工作者把初心 当横行，牢记职责使命，与党和人民戮力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拼搏，一直在路上。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3: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
1: 报告，提出展开抢救失足者以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大批冤假。

错岸，整个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老党员也被抢救，如曾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被周恩来、叶剑英等营救出狱，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王稼祥的秘书陶铸，曾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的孔元，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曾任中共鄂中区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区委书记、中共西南区区委书记和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的钱英，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邹风平，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人孙作宾、李铁伦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均在被抢救之列。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毛泽东逐渐发现了省干工作的偏差，并且对运动出现的偏差是不满意的。他虽然一度对干部队伍不纯的情况也估计过重，但他对中央苏区时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直记忆犹新，因此他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毛泽东就指示让他停下来。10月9号，他在批阅绥德反间大会的材料上明确指出，一个不杀一个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1月5号，他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还对该政策做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百人中至多只捉取5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需得中央批准。1944年1月24号，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只是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辩解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及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和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因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做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陷。尽管1943年一年内清查出的特务一度高达15000多人，但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善处置，对被错整的同志给予平反，被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作出结论恢复名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没有形成大的乱子。对于审干中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从1944年学员、清华广播电台的机务员以及有线电大队的电话员，恰似一条蜿蜒的长龙，迎着朝霞向枣园出发了。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77事变后，他们基于民族的危难，怀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的中心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审干工作中的抢救运动把很多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青年干部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他们有的被关禁闭，有的遭受轮番围攻，有的还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毛泽东提出反对逼、共、信和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方针后，才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此后，尽管党组织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仍有许多同志
始终背着沉重的思想包。

妇，有的忧郁沉闷，有的怨气重重，好像初春的禾苗遭到一场冰雪的袭击，多么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啊。队伍来到枣园崖畔下的敞平上停下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不一会儿，毛泽东头戴灰棉帽，身穿旧灰棉制服，微笑着健步走到场中央。他高声说道：三局的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先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激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毛泽东首先强调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赞誉通信战士是无名英雄，勉励大家要安心和热爱技术工作，然后渐渐把话题转移到了抢救运动方面。毛泽东说，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一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大家有些怨气是不是？此时他亲切的目光扫视着群众，接着说，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你了。毛泽东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本单位的领导，责任要求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说到这里，毛泽东摘下帽子，伸出胳膊，环顾了一下大家，恭恭敬敬地行了个鞠躬礼。领袖给战士脱帽鞠躬了，这是多么平凡的形象，多么磊落的胸怀，多么伟大的风度。此时此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大家，往前踱了几步，又和蔼可亲地说，许多被戴错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考验的好干部，所以这些同志，你手中有礼，礼在你手中，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礼，所以你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大敌当前，日本鬼子包围我们，胡宗南进攻我们，我们不能背着包袱跟敌人拼，因为背着包袱手脚就很不灵便，跟敌人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反过来，如果把包袱放下，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就会打胜仗。毛泽东那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就像温馨的春风融化着枣园坡上的冰雪，驱散了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阴云。那些曾被戴错过帽子的同志萎缩的心房，顿然像照进了和煦的阳光，长期埋在心底的忧郁、遗怨、彷徨的情绪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经过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真诚的自我批评，许多在省干中蒙冤受屈、一度气很大的同志，不仅化解了心中的怨愤，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儿不再计较，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能够做到如此谦虚谨慎、真诚恳切地向同志们赔礼道歉，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分外敬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FM 107.7，延安。

最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两年来，黄陵矿业一号煤矿堆推进重点科研项目实施，斩获国家级、行业级科技奖项21项，其中陕西省科技进步奖2项，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奖6项，累计完成创新成果721项，获得国家专利24项，发表论文267篇。9人参加全国煤炭行业技能竞赛全员获奖，其中5人次斩获1等奖。

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2025年以来，我省扎实推进守法普法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聚焦重点环节，突出重点人群，坚持方式创新，持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26日，意大利足球协会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宝塔、延川、延长、宜川、甘泉、富县、黄陵、洛川、黄龙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20到28度，偏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程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2: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1: 需要加点什么吗？
2: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2: 一份幸福的甘甜。
1: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北京时间的15: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当走廊的铃声再次敲响喧闹，当自习室的窗台又一次落满夕阳，我们即将和盛夏告别，重返名为校园的永恒剧场。那些藏在歌词里的怦然心动，未完待续的约定，试卷堆叠下的梦想，早已和旋律一同刻进青春的基因。此刻戴上耳机，让这些陪伴过无数青春的 OST 带你穿越回最初的时光现场，看那些年的纸飞机划过教室一角，听小幸运在操场角落轻轻回响。这些歌声是我们共有的青春底片，也是最温柔的开幕曲。首先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那些年》，不仅是胡夏的代表作，更是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圣歌。它精准地捕捉了学生时代的那种懵懂真挚又略带遗憾的情感内核，旋律一响，瞬间能够把你拉回满是试卷味的

教室、操场上的奔跑，以及那个不敢开口的午后。歌词中又回到最初的起点，道尽了所有人对青春的怀念。而错过不是错了，是过了，更是成为对遗憾最温柔的注解。这首歌曲呢，也早已超越了电影本身，成为所有青春故事的终极 BGM。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电影《我的少女时代》主题曲。这首歌曲《小幸运》呢，也堪称是新一代的青春之歌，旋律一起瞬间能够将你拉回那个有胆怯、有悸动、有无数遗憾的少女时代。歌词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也道尽了青春里关于暗恋和错过的所有心事。它的传播度和共鸣感呢，也使它成为和那些年并列的校园爱情歌曲。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随着成熟期到来，子城市马家堰镇刘家坪村种植的水果玉米陆续上市，依托电商直播新业态，该村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借助网络流量打通农产品外销新渠道，让鲜嫩多汁的水果玉米走出乡村，销往各地，小小的玉米穗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提收益的金穗穗。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委统战部了解到，以海联架金桥、同心共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海联服务地市行活动近日在延安市举办。活动深入吴起县榆树沟香菇种植综合示范园、盐农集团黄陵中药材加工基地等能源化工重点产业一线走访调研，并在吴起县黄陵县召开海外联谊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助推海外联谊力量下沉，进一步深化陕西与港澳台海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导港澳台海外优势资源服务陕西经济发展。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制定出台国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管理办法，建立评估指标体系和评审专家管理办法，并实现国家质检中心与全国统一智慧监管平台数据互通，报告赋码全覆盖。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宝塔、延川、延长、宜川、甘泉、富县、黄陵、洛川、黄龙局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20到28度，偏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程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矛盾的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虽然人很少，但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富民安的梦想，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大家都不觉得苦和难。而在这50多名党员中，有这样一名特殊的党员，在他的一生中3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他就是我国著名作家茅盾。1981年3月14日，85岁高龄的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口述2封信由他的儿子韦涛笔录，其中一封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封信。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这是他第3次提出恢复党籍，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茅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积极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并以毕生的笔名在党刊《共产党》上发表翻译介绍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从此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宣传教育和革命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但由于大革命运动的失败，他遭到了国民党的追杀，隐居在上海，此时第一次用茅盾的笔名发表文章。由于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他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丢失了党籍，从此恢复党籍成为他一生的心愿。他第一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第二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来到延安以后。1940年5月底，茅盾一家从新疆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前往看望他，送给他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对茅盾说：“鲁毅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茅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的。”于是茅盾搬到乔二沟，住在鲁毅东山上。白天他忙于讲课，参加延安的各种社会活动，晚上伏案创作，编写文艺理论著作。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忙碌而又充实，于是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但党中央研究后认为茅盾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
九月，他收到周恩来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加强国统区统战文化战线上的工作。矛盾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离开前，他将自己的一双儿女留在延安继续学习，而他带着再次没有恢复党籍的遗憾，和夫人一起离开延安，前往重庆，投入新的战斗中。到重庆后不久，他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赞美延安。新中国成立后，矛盾成为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工作。直到1981年，他第三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同时他还留下一封信，希望用他积蓄的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的基金。1981年3月27日，矛盾与世长辞，终年85岁。3月3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1982年，第一届矛盾文学奖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位与党同龄的老党员，一生中85年，有53年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去开展工作，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入党初心，一心向党。人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而矛盾家的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曾留学日本、苏联，受哥哥的影响，一起成为了中共第一批党员。但不幸的是，1933年11月，沈泽民因病牺牲在红军长征之前，年仅33岁。矛盾的女儿沈霞聪明伶俐，从小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曾跟随父母一起来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青年，但因手术感染牺牲在1945年8月，年仅24岁。女婿萧毅在参加解放山西太原的战斗中

0: 中枪身亡，牺牲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时，年仅34岁。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大爱，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终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正是有着无数的像茅盾一家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奋斗的青春是美丽的，奉献的青春永远无悔。作为革命圣地的一名讲解员，也是一名年轻党员，我深知身上担负的责任，讲好延安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不负韶华，用青春和汗水去诠释青年党员的责任担当。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

0: 甚至我觉得可以配得更野，或者说更真。
1: 对，因为在这里你能听到各种各样的酒后真言啊，那些从微醺的嘴里吐出来的故事啊，离奇到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比如说剧中有一个男人啊，30岁之前钱来得很快，人也很轻狂，事业最高峰的时候呢，有一天他去看房子，鬼使神差的就。
0: 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在大理呢这些话题啊不会说很矫情，因为满大街都是活生生的样本儿。大理呢像一个巨大的容器，把这些主流之外的灵魂啊通通兜住，不评判不纠正，只是包容。
1: 对，
0: 再说北京吧，在北京这儿的人呢不谈生活，只说工作。有一个白领说，以前上午干得不舒服，干得不开心了，下午就开始投简历了，第二天呢可能就去面试去了。
1: 哎，
0: 但现在的实习生啊，海投几百份简历可能才能捞到一个实习的机会。
1: 嗯，
0: 他说不是北京离开我不行，是我离开北京就不行了。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快递小哥，他也想家呀，但爸妈呢也在北京打工，一家三口呢都是北漂，老家的房子早都空了，爷爷奶奶呢也不在了，说哎，北京太快了，太难了，太累了。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呀，无数人呢在这里拼命，拿有限的青春换有限的薪水，他们不敢停下来，怕一喘气呢位置就被人给顶了。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职场上几乎看不到老去的人，因为中年人会主动离开的。
1: 嗯，
0: 对很多人来说，北京呢是一个临时落脚之地，也是一个伤心之地。有人离开的时候呢给自己买了一个商务座啊，说这个城市我待不下去了，但走也得体面的走。
1: 对，就深夜的烤串摊旁啊，总有人在掉眼泪，为委屈，为失败，也为了那些扛了太久的心酸。有一个女拳手啊，她说她曾经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一起练散打，但因为训练的时候不慎把对方打伤了，伤到她直接退役了。闺蜜给她发了很长的文字控诉，从此断联了，但女孩心中一直藏着愧疚，她特别想对对方说一句对不起。还有个男生说，上次来喝酒我还有车呢，现在啥也没了。
0: 嗯，
1: 当过群演做了幕后，现在呢还是个道具美术师，世俗上定义的成功，赚钱开公司，然后呢成家，他一样也没捞着。他说别人说不成功啊就是废物，但是我也拍片熬过40多个小时呀。还有个男人，12岁那年父亲呢脑溢血，抢救了半年，花了100多万，最后呢人财两空。当时长辈们跟他说你要懂事要努力，但他是才12岁呀，根本不懂。但是17年过去了，他渐渐成熟，他看到了母亲如何含辛茹苦地把兄妹俩拉扯大，他渐渐学会了担当，早早呢就出来打工挣钱。他说别人说我懂事，我必须这样，因为我不承受我妈就得承受。每一个懂事孩子的背后都是伤疤。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聊到的这部纪录片里边的内容，宵夜人生。一群人在深夜的酒桌前把伤口摊开给别人看，然后第二天各自收好继续上楼。就是镜头没有放大他们的悲伤，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静静的拍他们说话的样子，喝酒的样子，笑着笑着突然沉默的样子。导演呢似乎在告诉你一件事儿，就是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也不知道今天习以为常的东西明天还在不在。但是呢只要你还坐在这个宵夜摊前，还吃得下喝得下，讲得出故事，那日子就
2: 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破皮，缠上布条以后继续咬牙挑担前行。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当中，从旅长王震到普通战士，从工勤人员到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没有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一律纳入生产小组。而在南泥湾的故事里面，有一条特别罕见的纪律，在这儿我想跟大家重点的去讲一下。因为战士们心中装着革命，念着集体，在开荒生产的干劲儿又太足，拼得太猛，他们常常天不亮就提前上山了，天黑了还不肯收工。不少的战士其实都累到了身体透支，部队的领导们就看在眼里嘛，疼在心上，为了保护战士们的身体健康，不得不定下了一条非常特殊的规定，在生产时不准早到，也不准迟退。这是一条逼着大家休息的铁律。吹号动工，吹号收工，统一时间，统一作息，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提前抢干，也不允许任何人拖延不走。那在别处迟到早退是违纪，在南泥湾早到不退也成了违纪。在这条特殊纪律的背后，从来不是一些冰冷的约束，而是滚烫的爱护，从不是无端的限制，而是深切的心疼。他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从来是不计代价的蛮干，而是有组织、有纪律、有温度的坚守，是立足长远、兼顾时效的科学政绩观的体现。艰难痛苦玉汝于成，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三五九旅的战士们从未退缩，从未低头，以硬碰硬的实干，实打实的付出，在短短数年间创造了人间的奇迹。1941年，战士们开荒1.12万亩，产量1200担，到了1944年，开荒达到了26万多亩，产量3.7万担，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达到了更衣与衣，甚至已经可以向边区政府上交公粮1万担。南泥湾的这种惊天巨变，也不仅使部队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还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赢得了更广泛的群众支持。那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的基根，这也是共产党人以民为本、实际为要的最好答卷。功不唐捐，实至名归。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主席亲自给三五九旅题词，发展经济的前锋给王震将军题词，有创造精神。三五九旅作为大生产运动当中的一面旗帜，在开荒的过程当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那就是这一精神，它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精神源泉。南泥湾的这段故事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南泥湾的精神闪耀在时代的征程当中。它从来不是一段被尘封的过往，而是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更是我们树立和践行政绩观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南泥湾的红色故事，弘扬南泥湾精神，就是要从这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铮铮铁骨当中去汲取实干担当的力量，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拒绝虚浮飘的虚功，就是要从这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豪迈气魄当中去校准政绩坐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绩写在大地上，把政绩刻在群众的心坎上。

0: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6:52，那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外面呢也是下着雨，也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大家开车的路上一定要缓慢行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念馆早原革命旧址，暑期免预约服务将持续至9月10号。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与西安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制定了协同发展重点合作事项清单，在医疗、民政等公共服务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努力把优质资源转化为老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一场跨越80多年的重逢正在书写新的故事。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正式揭牌开诊，并与西安市儿童医院签署深度合作协议。鲜为人知的是，西安市儿童医院的前身正是1939年诞生于延安的中央医院。如今这份情缘以服务老区群众的新形式得以延续。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药剂科副主任刘胡军：
4: 我市和西安市建立短缺药品保障共有会商机制后，我院和西安市儿童医院的合作更加紧密，尤其在短缺药品方面，必要时相互之间进行调配，从而更好地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
3: 补齐革命老区公共服务短板，关键是让群众得实惠。按照协同发展清单部署，两市正推动300项以上检验检查结果，实现共享互认。延大附院检验科主任曲小薇：
5: 严格按照15189的一些要求，对质量这一块进行了一个提高和管控，对老百姓来说是感觉到信任，对医生来说感觉到结果是可靠的，但对于我们检验人来说，感觉到我们的质量是突飞猛进的，所以说这个结果互认最大的受益还是老百姓。
3: 延大附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吕双燕：
6: 将主动融入本次两市医疗协作的一个整体布局，以 MMC 标准化代谢性中心建设为抓手，建立西安优质资源，完善陕北慢病防控网络，把先进的治疗理念、规范的管理模式落地延安，切实把两市医疗结对的协作红利转化为老区群众实实在在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
3: 紧扣终审关于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跨区域互助协作部署，西延合作正从单点帮扶走向制度共建。在儿童福利领域，西延协同发展同样迎来了系统性提升。延安市儿童福利院副院长严亚平：
7: 我院将同西安市儿童福利院、西安市儿童医院等机构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我们将进一步利用资源共享，加强阵地标准化建设，同时我们将加强人才队伍互训，计划分3批次组织骨干赴西安学习。此外，我们也将进行开门办院结对共创，推动成果落地转化。
3: 目前，延安市民政局与西安市民政局已共同起草《未成年人保护区域协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建立联席会议、日常联络、任务清单3项工作机制，将短期帮扶固化成长效机制。此外，双方还确定了子城市、富县与长安区、莲湖区作为首批县级结对互学单位，推动协同力量向县域下沉。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负责人詹帅：
8: 西安融合发展对我们儿童福利工作来说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下一步重点抓好3件事：一、正式签订协议印发实施方案；二、对照4个方向逐项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表；三、8月底前选派首批骨干到西安跟岗学习，年内让合作变成实质性成效。
3: 区域协同发展核心在统筹，关键在联动。西延协同既是高铁时代两座城市的双向奔赴，更是加快革命老区释放的民生红利正缓缓流进老区群众的日常生活，不断擦亮三秦大地惠普共享的民生底色。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 调研沿于高铁。

0: 延安端建设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优化施工组织，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为更好融入和服务全省双击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1: 王海鹏来到延渝高铁、柳树店、沿河特大桥和延安新区站，听取项目建设进度情况介绍，详细了解大桥设计特色和施工进度，以及新区站站房规划设计、功能布局、线路布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摆在首位，加强项目建设各环节、各工序管理，确保早日建成，惠及群众。要和沿河综合治理等项目协同起来，最大限度为工程建设提供便利。要提早谋划市政公共服务配套、站前交通接驳组织优化等，提升场站服务效能，积极发展高铁经济，丰富服务消费业态，推动交通流量转变为经济增量。
0: 座谈会上，西城客砖陕西公司、各施工单位和相关县区、市直部门以及企业负责同志做了发言。王海鹏肯定了高铁项目启动以来取得的进度成果，并对各相关企业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深刻认识西延高铁事关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事关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事关西安榆林两极衔接，相互赋能补位，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加速提质。要进一步重点攻坚，强化项目全周期精细管理，抢抓施工黄金期，起地协同，同题共答，做好站房建设、征地拆迁、资金支持、环境保障等工作，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力争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稳增长提供坚实支撑。要进一步守牢底线，坚决扛牢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干预。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强化起地沟通，健全完善工作清单交接和每月碰头会商等制度，围绕资金、环境、要素配套等落实专班推进，凝聚强大工作合力。市领导刘凯参加活动，
2: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1: 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各县市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促进市域协调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全市一盘棋，立足全省区域发展战略和延安发展定位，齐心共性业态、各工特色业态，避免同质化竞争、内卷式发展，构建错位发展、互补发展的格局。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支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促进市域协调发展。
0: 文章说，市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走特色化、差异化之路。延安十三县市区及新区、高新区资源禀赋各异，产业基础不同，必须坚决打破路径依赖，摒弃千县一面的同质化竞争模式，全市上下要立足自身比较优势，客观审视长板与短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独特资源禀赋精准转化为现实经济动能，在错位发展中各展其长，在协同联动中优势互补，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协同共进的有机统一。
1: 文章指出，促进市域协调发展，要支持各县市区、延安新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既聚焦

0: 高能源化工、苹果产业、红色文旅等全市共性的传统优势产业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又突出各自比较优势，各工特色业态，在现实有基础、发展有潜力、对外有影响的重点领域和行业走在前做表率。要按照宝赛同城、中兴带动组团发展布局，支持中兴城区增强带动能力，稳步推进宝赛同城化、新老城区一体化发展，支持南部县区对接西安都市圈，发展高端制造业及农文旅配套产业，支持北部县市区联动呼包鄂渝城市群，共建精细化工、新能源、文旅产业链，支持沿黄线主动对接黄河上下游、左右岸城市，协同做好生态治理及特色重养文旅产业。
1: 文章强调，促进市域协调发展，需提升开发区、园区发展质效，要支持沿高新区重点发展能源科技主导产业，积极发展文创、旅创、科创特色产业和数字经济、安全应急、现代物流协同产业，升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建设全市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主导区、聚集区、示范区，推行管委会加公司、一区多元等模式，用市场化思维统筹联动全市开发区、工业园区要素资源，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推动形成错位发展、协同互补、利益分享、园区联动发展新格局。
0: 文章最后说，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全市各县市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持续优化市域发展空间布局，精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全国全省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大格局，以更大力度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安塞区紧靠特色产业复明战略，持续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传统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转型。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3: 走进安塞区沿河湾镇高家卯村养羊场，一只只白绒山羊膘肥体壮。负责人周建明告诉记者，养殖场于2025年9月借陈投用，短短十个月便实现纯利润50万元。
4: 咱们这个羊主要就是以这个豆粕和玉米，这样出来的羊的肉质呢好一些。
5: 去年10月份到现在以来，出栏量的话也给这达到3500只左右。利润的话基本上就是达到50万元。我们也争取在今年把我们这个羊场在一年也争取能突破100万。
3: 周建明的信心不仅来自市场，更来自政策的有力支撑。今年以来，安塞区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为目标，聚焦项目招商、规模养殖、产业链条野生等七大重点任务攻坚突破。按照山羊稳量优品种、绵羊杂交提效益、家禽扩群促产能、生猪增量扩规模思路，持续推动畜牧产业扩规模、提品质、增效益。全区计划新建各类畜禽规模养殖场5个，提升改造废弃料荒规模养殖场15个，同时推行母畜分户养、子畜集中育模式，配套优质牧草基地15万亩，发展各类养殖户8000户。截至目前，安塞区存栏肉羊40万只，生猪5万头，牛驴2.3万头，家禽60万余。今年上半年，畜牧业产值达到1.78亿元，同比增长5%。安塞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强：
6: 我们将以“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契机，持续做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加强动物疫病防控、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畜牧技术指导服务等工作， 切实把畜牧业打造成为求助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暑期临近尾声，延川乾坤湾景区热度不减，当激情摇滚遇上魔旅，陕北风情邂逅九曲黄河，一场别开生面的周末狂欢让这里的山水多了几分别样律动。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7: 在延川乾坤湾景区新成立的一处露天派对场，逐浪黄河摩旅行的近千名摩托车爱好者集结于此，共赴一场夏日音乐狂欢。大家饱览九曲黄河壮美风光，享受陕北特色晚宴。次日清晨，摩托车爱好者们从乾坤湾出发，沿着黄河一路南下，途经壶口瀑布，驶向潼关古城。摩旅爱好者王晓：
8: 一路上感受咱们红河，感受咱们母亲河的巍然蓬勃，我们是用轮胎去正灵大地，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7: 随着周末救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乾坤湾景区的周末游被持续激活。景区用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细致周到的服务款待八方来客，夜晚有音乐会，白天有文化展演，轻松自在的周末微度假正成为这里的新名片。游客王凡：
9: 周末专程带着家人朋友来到这里，感受我们母亲河黄河的壮美，体验感呢是非常的强的，感受到了陕北民俗文化的魅力。
7: 陕旅集团乾坤湾公司董事长李陇安：
10: 丰富的活动、丰富的赛事能吸引周边省份广大游客前来乾坤湾体验我们的旅游，体验我们的赛事，希望通过我们的系列活动让广大游客感受到周末经济给大家带来的便利性和一个魅力。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延安革命纪念馆早园革命旧址同步实行暑期阶段性免预约政策，将持续至9月10号，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安检核验无误后即可参观，最大限度降低参观门槛，简化游览流程，让游客的红色之旅更加从容顺畅。
0: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推进国有三资盘活改革，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服务地方国企存量资产活化。西安银行延安分行主动对接，快速行动，以创新授信模式成功落地全市银行业首笔三资三化专项业务，为地方国企拓宽融资渠道，补充长期稳定资金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日前，中国女足小将2015至2016年段全国选拔活动在杭州举行，来自我市的足球小将申子熙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拼搏的赛场表现成功入选集训名单，身披57号球衣，跻身全国优秀女足后备人才行列，为延安青少年足球事业再添新光彩。
0: 在榆林南站施工现场，随着施工人员将包西铁路既有线与过渡变线精准对位顺利对接，首趟列车安全驶过新拨接完成的过渡变线，延渝高铁榆林南站首次变线轨道拨接施工顺利完成，彻底打通榆林南站长改扩建关键施工通道。
1: 第五届苏陕东西部企业家创新发展大会暨苏陕协作30年产业对接交流活动开幕进入倒计时。据了解，今年苏陕促进会选择邀请参会企业的标准更高，江苏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国内500强企业和上市公司是主要目标企业。产业对接交流活动的主题聚焦先进装备制造、工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低空经济领域。
0: 由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的一次针对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产品的特殊检阅，在陕西企业阳光采购交易平台办公地举行。据介绍， 这是我省首次在政府采购。

0: 框架协议采购中引入现场实物评议机制。
1: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力介绍十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问题，十五时期我们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百万吨级以上。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印发《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顺畅等行业痛点，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推动各医疗机构病理数据真正活起来、跑起来、用起来，破除跨区域、跨机构数据共享壁垒。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0: 香港特区政府正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全速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使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日会见媒体时表示，将于9月16日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施政报告随之公布。
1: 今年暑期档最大黑马电影《牛来》依然延续票房增长趋势。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上午10点47，《牛来》上映22天，票房突破5000万元。内地预测总票房降至6427万元。该成绩也位列今年国产动画片票房榜第五。前四名分别是《八仙》《熊出没》《年年有熊》《去你的岛》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0: 挪威政府25日说，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陈亚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4: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0: 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1: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12.5%。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3: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6: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8: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7: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其

0: 一月又跌了3.5%，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3: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4: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峡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

0: 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2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5: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2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枚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4: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你好，杨厂。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呢，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

0: 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推进。那么我们最新测算也显示，我们的转型升级指数是 156.8， 比上年增长了 22.7%。 那在这其中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是保持了较快增长，新汽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 9.4%， 以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呢快了 3.5%，占到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 17.1%。 那在这其中的话呢，我们也注意到像自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呢在加快发展壮大，我们的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吕海奇在解读时呢，他表示从目前来说，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呢也在继续彰显，也就是我们坚持坚定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不断壮大，我们的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攀升。测算也显示，我们2025年的创新驱动指数是 156.3， 比上年增长了 12.9%。全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也就是 R&D 的经费支出呢，达到了3.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了8.1%。那么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呢，是达到2.8%。我们的基础研究经费是2778亿元，增长了11.1%。那么第三个特点呢，他也认为从国家统计局吕海奇呢也认为，从目前来说呢，应该是我们的网络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根据数字基础设施的扩面成网，持续优化算力资源的科学布局，加快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从最新测算来说呢，我们的2025年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 157.8， 比上年增长了 10.8%。 我们全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是3958亿GB，增长了 17.3%， 全国的 5G 基站呢达到了484万个，比上年净增58.8万个。那第四个特点呢，从目前来说应该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有效释放，也就是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指引。从测算来说，2025年的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 137.2， 比上年增长了 4.8%。从目前来看呢，我们为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提质呢也提供了有效支撑。杨畅，
1: 其实关于这个指数，大家有比较熟悉的一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采购经理指数，比如说居民价格指数等等啊。但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可能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好奇，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0: 这个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呢，应该说也是随着我们这个产业包括我们经济的发展来应运而生的。那实际上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指数呢已经是首次推出并对外开放。那么虽然当时是首次发布，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数据还是要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当时呢数据就回溯2015年到2017年的一个历史数据，当时是以2014年为基期，也就是以2014年为100。那么这样的指数呢，其实是基于三新，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一个统计的监测制度编制，采用了线性加权的综合评价方法构建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复合指数，用来反映我们的经济新动能发展态势。在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时候呢，对指数编制方法做了修订，更换基期为2022年，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数据，新旧版本的数据是不可以直接对比的。那么这次测算呢，也就是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的测算呢，就是以2022年为基期，也就是2022年为100，指数值显表示报告期与2022年相比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结果也显示，我们现在呢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指数呢，各项分项指数与上年相比呢均有较大提升，其中我们的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的增长贡献是非常大的。杨畅，
1: 这个计算的方式可能还得再研究一下啊。好的，张绵绵，这份新动能指数呢，其实它不只是几个数字，更折射出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创新驱动越来越有力，传统产业加快转身，网络经济持续活跃，市场活力也在稳步释放，可以说新动能呢正在从新芽长成大树，成为支撑。

0: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呢，随着转型升级的继续深入，这份增长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更加值得期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明年2027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那目前呢，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从北京到雄安，究竟是简单的校区搬迁，还是一场更深层的教育变革？那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近日探访了雄安新区4所高校的建设一线，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带来的观察。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3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2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3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4: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2: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5: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雄安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雄安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专门委托第3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6: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2: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4: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

0: 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2: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3: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4: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

炼厂，和工人们一同搅拌燃料，打磨零件。在荒滩戈壁啊，也是带领着团队搭建起了中国固体火箭的根基。而到了家中，他就褪去了科学家的严谨，温柔包容着张延平敏感细腻的性子。他知晓他身为记者常年奔波写作辛苦，便包揽家务，闲时为他读诗整理文稿。而张延平呢，也全然接纳了他清贫简朴的生活。他放下了年轻女孩对浪漫排场的期待，陪着对方粗茶淡饭，打理他粗糙简朴的日常。杨南生呢，常年伏案研究，一身的病痛都是他陪在身边啊，前后照料。翻开两人之间留存的书信，没有华丽情话，皆是细碎叮嘱，叮嘱对方按时吃饭，注意身体，宽慰彼此工作中的委屈，宽慰对方心底的孤独。杨南生呢，曾在信中写下：“小平平，遇见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这份幸福，从不是短暂情爱欢愉，而是漫长岁月里，有人看懂你的理想，包容你的软肋，在困顿之时的不离不弃。有一句话说，所谓恩情，有恩才有情。很多感情走到末路，并非不爱了，而是激情褪去之后，只剩下平淡与疲惫。但张延平呢，与杨南生的相守却告诉我们，爱不是永远热烈，而是褪去繁华之后，依然不离不弃。你为我撑伞，我为你做舟。人世间，心动会褪色，情话会过期，浪漫会消散。但在岁月磨砺中积攒的恩情，却能让人携手熬过平淡的日子，扛住岁月的消磨。

2013年，杨南平去世，张延平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边，一遍遍读他写的信，听他录的磁带。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活下去的全部理由。直到有一天，他翻到杨南生在信中写的一段话：“我真爱你呀，望保重，并望一定要继续寻求幸福，这也是为了我。”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他给自己的从来不是一个可以永远依靠的肩膀，而是一股让他能够独立站立的精神力量。张延平花了10年时间整理书信日记，写成《君生我未生》。他说：“我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曾有这么一个干净的、纯粹的、高尚的人。”在遇见他之前，张延平只是一个青涩的、懵懂的小记者，涉世不深，看待世界单薄狭隘。是杨南生以纯粹坦荡的人格教会他如何坚守理想，何为看淡得失。他见过世间疾苦，却始终呢心怀温柔。这份通透潜移默化重塑了他的三观，让他往后面对人生起落始终的保有平和和从容。丈夫在世时护她半生无忧，丈夫离去后，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善待、包容、指引，化作她独自前行的底气。有一句话我很认同啊，人与人之间真正深刻的连结，是既不过度索取，也不过分独立，而是相互欠情。世间绝大多数关系都是因缘而起，缘尽而散，只有像两瓶半满的水那样相互倒水，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活水。生命中处处皆有回响，所有长久的关系都是你付出我感恩，你给予我回馈，在你来我往的双向奔赴中，最终成全别人，也成全自己。

短暂的欢喜来去匆匆，唯有那些体恤成全会跨越时间与生死长久留存。若爱到尽头，不是占有，不是索取，必是恩情。读懂《君生我未生》这本书啊，愿你呢常怀感恩之心，主动回馈身边人的善意，彼此以恩情相系，温柔以待，自能呢相扶一生，不负相遇。

诗人阿多尼斯说，爱有两层境界，一层是贪恋彼此带来的欢愉，一层呢是感念对方完整了你的人生。我们这一生呢会遇见很多心动，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以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以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钉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钉子

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颠了又颠。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钉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钉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给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三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

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3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够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手、能手授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2、3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这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请你立即撤销对那些人的处分，也不准见报，自律之中。从1978年到现在，田福军借调来省委组织部，已目瞪口呆。他妈妈问他：“傻孩子，人怎么能跟动物比呢？”小霞却振振有词地说：“

当时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想不到这么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些事儿啊，这也是我回

来信请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家伙拿到了他们想要的尊严，迷龙拿到了他想要的家。他把大碗放回到了大床上，看起来清醒得很。
1: 好，不错，那啥，还行。走，回家。
2: 哎，你东家在那边呢？
1: 啊，我老婆呢？
2: 你老婆跟我私奔了。
1: 跟老子过的人看得上你这儿半根葱？不扯了啊，忙死了忙死了，老子去搬家。
0: 说完他大步流星地走了几步，然后像一滩泥软倒在地上，并且因为坡度和力不从心的挣扎，还在缓慢而生动地往下滚动着。那俩老家伙兴致勃勃地很有生命力地看着，边看边议论。
3: 想起了年轻那时候。
4: 死啊。君夜，打去喽。
0: 我回头看了眼迷龙，迷龙已经成功地滚到了坡顶，半截脸浸在了田埂边的水沟里，嘴里念叨着要搬家。
1: 搬家搬家，带我老婆住大房子。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尼龙的鬼床大到了这种地步，就算拆成零碎，我们也只能喊着耗子用绳子把它从窗口给吊进去，然后在二楼再把它拼装好。我们大多数人不干活，没头苍蝇似的满院满屋的乱窜，不时有人在狭窄的拐口撞了头，不时有人在院子里的青苔上滑倒，有时有人从陡得可以的楼梯上滚下来。说实话，我们在野外待太久了，我们已经不太习惯人为的建筑。这院不富贵，但是费了心思，我们里里外外出出进进的推着挤着撞着，打开这个窗看看外边，推开这个门看看里边，到前院看看天井和屋檐，到后院远眺下院子之外的景色。而阿义则看见了一个窗洞外的景色之后，就像一只想从玻璃上寻条出路的苍蝇粘在上面。迷龙狠狠打击了我们，离家最远的地方连忽悠带诈唬，生是给自己弄来了一个家。我们认为那是口水粘的，我们说就要完了。可迷龙那天让我们看见他比横栏山的永备阵地还要坚实。迷龙老婆作为我们中间唯一的一个女性，也作为我们中间为数不多真正在干活的人，一会儿出现在楼上，一会儿出现在楼下。这屋子是四通八达的，所以当我正眼看见他在身前时，过一会儿转身又发现他还在身前。克鲁伯敲钉子的时候被二两重的锤头轻碰了一下，便开始哭爹喊娘。那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往下他便可以贴着帮他上药的迷龙老婆挨着擦着。好兽医讶然地发现，原来他除了吃和睡还有别的想头，但我打保票三秒之后他就问晚上吃什么。
6: 怎么晚上吃啥？
0: 果不

0: 跑开了。死了死了，兴高采烈的在我的身后大叫着，
1: 你不是要自由吗？
0: 唉，他又赢了。我没理他，我没理任何一个人，我匆匆地跑向一个无人的地方，我钻在一丛灌木里，我看着那封信。他已经不知道转了多少路，大概不比我少多少。我很奇怪，区区的几页纸张也能辗转到今天。信封脏透了，但是我还能看见熟悉的端庄而拘泥的楷书。我拆信，不知道是那封信终于走到头了，还是我抖得太厉害了，我伸手把信撕成了两半。往下我是把两个半张纸给展开拼凑在一起看，即使在这里我仍把它握在怀里，不想我的家事变成别人家的谈资。信没多长，我看完了便开始对自己低声咆哮，
2: 莫烦了，干嘛不早点弄死你自己。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发了饷就有很多人想进城，唯一能去的只有禅达。死了死了和迷龙是一定要去的，出自告人或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辣和好兽医们是要去的，他们是绑作一堆的人捆子。阿义也是要去的，尽管一脸要和初恋情人约会的德行，但傻子都知道他隔段时间就得去向唐姬汇报炮灰团的猎行。我在壕沟里晃荡着，在留守的兵眼里，我是这几个时辰的最高阵地长官。对我自己而言，我是一个魂不守舍的、不知何去何从的瘸子。老炮灰都走了，对这一群新炮灰，我觉得我是一个人。我希望通往山下的路断成天堑，我所在的地方成了孤峰，我一个人在孤峰上老死。我只是一个人，我从没试过一个人。我指指这个，戳戳那个，让一帮好好坐那偷懒的瘪犊子玩意儿起来排队立正，把某个家伙的领扣系到一个勒死的地步，
4: 帽子戴好
0: 踢几个屁股，
4: 干什么呢这是，
0: 拿棍子敲打某个人的钢盔，赶着人把枪位从甲处搬到乙处。每两个小时我就发现我高估自己了，这要是孤峰，我准儿已经操了锄头填一条通往外边的路了。我受不了新来的炮灰，他们当对岸的杀手真是我们让他们看的受惊的兔子，当子弹打在身上只会带走一块肉而不是小命，以为只要带着枪拉屎就永远不会死。我现在已经不像个阵地最高长官，我窝在交通壕里，我周围全了一帮什么都像就是不像兵的兵，我不停地打击着他们的士气，坚持散布恐怖谣言，把一片脸吓得煞白。这给我带来一种很怪异的快乐。我们的督导阿义回来了，他不承认自己是去找唐姬了。得了得了，我跟你是一个肚子里的蛔虫，谁身上的虱子是个公母都瞒不过。
5: 反了，你这两天怪兮兮的。
0: 小天儿从来就是天生异象。
5: 我的意思是说你王八蛋。
0: 干什么干什么，
2: 鬼子那边骂我们。
0: 骂什么呢？
2: 报给幺零。
0: 哎呦喂，忒没想法了，请他们吃隔夜屎吧。
5: 对对对。
0: 我没心思参与这种永无休止的骂局，沿着交通壕走开。满汉乐颠颠的赶回去开骂阵了。阿义犹豫了一下，决定清高，他跟着我。我想离阿义远点，因为我忽然觉得那张小白脸让我看着亲切。阿义想离我近点，因为他忽然觉得我这张小白脸

0: 让他看着亲切。我想刚才的几个小时里，阵地上的我和去师部的阿义都发现了一件事，我们一直是一群人，从来没有试过一个人。我都从交通壕钻回一线战壕了，阿义还锲而不舍地跟着。我拿着望远镜冲着对岸看着，他也假模假式地看着。倪大满汉那一伙在那边哇哇地跟着对岸骂着，有时国骂，有时地方话，西岸那边有时日语，有时夹生的不得了的汉语，于是东岸也有时汉语，有时参上夹生的不得了的日语。
1: 小东阳，连毛坑都抢着叫花子，
2: 俺らは貴様に死の覚悟を連れてくれ。
3: 走垒连三赏了三，带个连带四颗狼，老子一炮干的个球，腾腾棍子驴粪蛋。
0: 西岸沉寂了一小会，他们听得懂竹内连山四个字，在杀过了时便是生硬的中文。
4: 无头的小鬼叫于小青，冤死野鬼全是他的兵，竹内队长的狗是健太郎，试完他的胆，嚼他的肝。
0: 我们寂静了，大概都被小日本居然用中文编骂词给吓住。沉默被横澜山上的一声鬼叫给打破了，那声音响亮到这种地步，它只能是通过一个大扩音喇叭嚷嚷出来的。
5: 小鬼子听好了，兔子耳朵竖起来，爷爷给你好听的。
0: 我吓了一跳，我理解横澜山上的家伙们会因为任何辱及于孝清的话语而抓狂，但他们整到这个地步也实在让我瞠目结舌了。两个步枪手从那边的战壕里蹦了出来，与其说是护卫，不如说是端个架子，然后蹦出来的是那个喜欢卖肉的小四眼儿何书光。他什么武装也没有，又光个膀子，背着他的手风琴。他开始拉他的手风琴的时候，他的一个死党把一个大喇叭举到了他的嘴边，何书光开始唱。我忽然发现我们中间居然有如此之多的快板诗人。
5: 竹内竹内忙得散泪，连山连山年年受伤，挖洞挖洞老鼠勾当，过江过江死得透江，全窝耗子死光光，个个撂在王八滩。
6: 啊，居里同大劫狱，要联合。
7: 我们能跟他们联合什么劲儿啊？
6: 那个，
0: 倪袋并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主力团要和我们打联合的内容。我站在壕沟的尽头，我们阵地上的渣子兵从我这边排开来，排到我看不见的壕沟拐角。我瞪着阿义，他肩膀以上探在壕外，拿望远镜盯着横澜山上的奇雨。我确信此战源于季其坡和南天门穷极无聊的骂阵，但因辱及于孝清而迅速的升级到了这步田地，已经与于孝清再没半点关系了。他只是一群背井离乡的家伙在这里做淤结已久的宣泄。
6: 好了好了，一二三，
0: 我的手猛地挥了三次，横澜山旁边的旗语也在挥动着，从横澜山到季其坡的几千个声音一二三的一起计数，他也听得见的声音，那是几千人一起喊出来的。
8: 中

0: 读书俱乐部，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和猴子有着特别密切关系的一位专家来讲和猴子有着特别密切关系的一些书。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专家朋友，来自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成明黄教授。黄教授您好。
2: 刘莎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黄教授，您和猴子的关系特别密切。
2: 对，因为我是研究猴子的，研究很长时间了。
1: 那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两本书啊，也都和猴子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一本呢是《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另外一本呢是《希望：

0: 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哎呀，黄教授，这两本书也都和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吧？
1: 没错，
0: 不仅和猴子有密切关系，和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对，和人也有关系。
0: 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呢，这是您写的书。
1: 是的。
0: 然后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呢，这是您翻译的书。
1: 是。
0: 这本书的作者珍妮古道尔还是您的朋友。
1: 对，应该是。
0: 所以今天就是围绕着您来说一说和您相关的一些事情。
1: 嗯，好的。
0: 还有和猴子相关的事情。哎，黄教授，谈到了咱们今天说的这两本书啊，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他们认为一些科普书籍，尤其是一些写动物的书籍，包括这两本书当中有那么多的图片的书籍，很多人都认为是给小朋友看的书。给特别小的孩子的一种科普的书，而并不是成年人的看的书。但您知道吗？我翻了这两本书，我觉得其实非常适合成年人阅读。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关于这两本书的阅读的人群？
1: 嗯，关于这两本书的阅读人群，一个是成年人的。成年人如果喜欢动物的话，喜欢了解这里面的故事，那非常适合他们。第二个的话呢，是学生群体。啊，我想这个。关于这两本书的话呢，小孩子就是比如说小学四年级五年级，他们就能读里面的故事，认识很多字儿，都已经可以读了。
0: 哎，所以在这儿也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一谈到科普，尤其有图片的这种科普书的话，很多朋友都说那是小孩看的。在这儿跟您强调一下，这两本书至少从流沙的阅读角度来看，我觉得成人阅读也是特别有趣的，而且那里面我发现好多特别有趣的事儿。再加上这两本书当中啊，有好多那个图片呀，清晰度特别高，大家会发现呀，哎，这猴子的一些特别有趣的小细节。
1: 没错，没错，特别是这个《白头叶猴》这本书，这照片不是我拍的
0: 啊，不是您拍的？
1: 哎，照片不是我拍的，都是一些摄影师们，就是白头叶猴生活在那种环境里面，那种石山环境里面。
0: 嗯，
1: 然后的话呢，这种石山环境呢，就是人可以比较容易接近。啊，再加上白头叶猴长期和人的距离比较近，没有怕人，所以他们都能够拍到很好的照片。
0: 黄教授，我记得啊，在以前和您聊天的时候，您曾经跟我谈到过啊，白头叶猴是您这20多年研究猴子当中啊，就是研究时间最长的一种猴子，也是跟他们感情最深的一种猴子。可是您又特别说了，在我们国家白头叶猴的数量挺少的，那这么丰富的照片啊，那不是您拍的，那他们怎么能够找到白头叶猴？这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事情呢。
1: 哦，是的，这个白头叶猴在全世界就只有广西崇左才有分布，那全世界的数量也就是不到1000只。当然的话呢，白头叶猴随着人们的保护，它的名气越来越大，所以很多的摄影师们就到白头叶猴生活的环境里面，非常好拍。
0: 哦，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这本书里面到底有没有您拍的图片呢？这本书里的图片非常多，还要再追问一下。
1: 没错，大部分都是摄影师提供的，我的话呢拍的少，因为我们大多数时间都是忙着去观察，忙着去记录。这个观察和记录的一些工具和摄影的一些工具不是一回事儿。摄影师们，我们看到他们拿的东西，这个长枪短炮，是指这个镜头啊。
0: 嗯，
1: 我们扛不了这些东西。
0: 您已经研究了白头叶猴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本书当中啊，也有非常丰富的照片。那这些照片呢，是为了出这本书集中找摄影师拍摄的，还是说一直在这20多年的过程当中不断搜集和整理的，才有这么多的图片呢？
1: 啊，说起来的话，这些图片也是，就是，这后面这十几年来说，摄影师们去拍白头叶猴，
0: 嗯，
1: 啊，拍完了之后的话呢，他们都无偿的给我来使用，为我写这本书来，为我写这本书来用。哪些照片能够说明什么故事？哪些照片说明什么问题？这个无偿的提供给我使用的。
0: 我现在知道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一本啊，摄影师也好，作者也好，大家把对白头叶猴的爱凝聚在一起的一本书。因为您刚才强调都是无偿提供给您的。
1: 是。
0: 有一些动物的照片其实很难拍摄的。
1: 嗯。
0: 在图书出版过程当中，有一些动物的图片也是很多的一些出版社比较挠头的一个事儿，而您现在都是这些摄影师无偿提供给您的。
1: 没错，所以我也很幸运。
0: 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另外一本书《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其实也更是一本凝聚着爱的图书。
1: 没错，在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科学家、志愿者、非专业人士为了某一个物种拯救他们，然后做了大量的工作。
0: 如果要是从这种读者的年龄群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更加适合成年人。黄教授，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这本书如果给小朋友看起来的话，因为字儿太多了，就不太适合了。
1: 是，特别对成年人说，当然也对这个学生，学校里面的学生，高年级的学生，小学从高年级的学生开始，初中生、大学生也都非常适合读，培养一种这个爱护自然、爱护野生动物的这样一种这个意识。
0: 在谈到这本书之前啊，我想黄教授是不是说一说您和珍妮古道尔和这位黑猩猩领域研究的顶级专家的一些交往，是什么原因促使了您翻译他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啊，这个事儿说起来既是一个偶然，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要说起来的话呢，就是我在念初中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好多小朋友都还没出生呢。
0: 您暴露年龄了。
1: 没问题啊，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几乎就没什么书，所以当时的话呢，我就到图书馆里面去借书，结果就借到一本书，叫做黑猩猩在召唤，我以为是故事小说。
0: 你没有看到过那一本吗？黑猩猩重返原野。

0: 还是故事书，故事小说。
1: 那后来呢？
0: 后来的话呢，那我上大学了，学的就是生物专业，然后读研究生学的是动物，哎，这么一直下来，最后到学校里面当老师。当老师的时候，那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大学里面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经常是放一些珍妮古道尔的这些这个录像带，然后跟学生们说啊，怎么去做研究，怎么样去观察动物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内容。
1: 黄教授，听您刚才的介绍啊，您好像在这个时候还一直没有真正的和珍妮古道尔本人有过任何的联系呢，是吧？都是看人家的书，都是在崇拜人家，或者是跟着人家的脚印在走。
0: 没错，没错，那时候没有机会。那后来有一次有机会了，也就是我到了博物馆工作了之后，然后的话呢，我就遇到了这个李大光教授，他给我介绍翻译这本书，我一看，这个太有缘了。我做的是这个猴子的研究，然后翻译这本书，这个作者是我一直崇拜的。
1: 没错。
0: 那后面的话呢，就有机会跟他接触了。他在北京有一个珍妮古道研究会啊，跟他们有沟通有联系。然后真正跟珍妮古道尔见面是在2012年，为了这本书组织的一个活动。
1: 所以您终于在崇拜了人家这么多年以后
0: 见面了。
1: 但是这本书啊，其实说来还有点遗憾。我觉得黄教授，您看您翻译的这一本书是《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这当中啊也有猴子相关的内容，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动植物。我希望以后有一天您能翻译一本珍妮古道尔的完全写大猩猩、写猴子相关内容的书，我觉得那时候才是您真正的全部的心愿完成了的时候。
0: 我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
1: 好了，我们简单的跟听众朋友说了一些啊关于书的背后的一些故事之后，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分别的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一本呢是《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另外一本呢就是《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黄教授，咱们说了啊，分头来跟大家说，咱们先说第一本，就是您是作者的这本书《探秘喀斯特精灵白头叶猴考察的故事》。在这本书当中啊，主要介绍了什么内容？因为我想有一些朋友可能看到了这本书，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没有看到，咱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方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的收听。
0: 那么这本书的话呢，主要是介绍我们考察的过程，考察白头叶猴的过程，最开始怎么知道白头叶猴，然后怎么去研究它，从开始的时候啊，我们怎么去这个布点，怎么组队，然后了解了白头叶猴它的生存的环境，了解白头叶猴的家庭结构，了解白头叶猴的一些非常有特点的这样一些行为啊，最后的话呢，了解白头叶猴人们对它的喜爱以及白头叶猴的一些这个表现。
1: 除了刚才啊黄教授说的这几点以外啊，如果大家对这种野外科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本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大家了解啊，野外科考的这些专家们他们都干了点什么。老说科考科考，普通人都觉得这事儿特神秘。但大家看到啊，在这书中黄教授您记录的那些您的吃吃喝喝，考察队员的吃吃喝，还记录了好多关于白头叶猴的吃吃喝。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也是一本野外科考指南用书。
0: 可以这么说。
1: 不过话既然说到这儿了，黄教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你看我们大家看这种科考的相关的书啊，很多时候我们看的都是一种科考报告。作为成年人来说嘛，我们可能接触的更多的。但是您为什么把这样的一本科考报告，其实这真的就是一本科考报告，对吧？给改编了成了这样的一种形式，配了这样大量的图片，而且呢也适合一些中小学生阅读的这样的一本图书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科考报告的话呢，可能很专业，就是说很多的科考完了之后要写啊，这个地方有什么物种分布，这个地方它的条件怎么样，这个地方这个降雨量等等等等等啊，这样的报告，那些东西的话呢，是作为这个完成一个项目要上交的。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达不到科普的目的。那么像白头叶猴这个物种啊，在我们科考的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它有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它的生存环境，它的家庭结构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故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图片和文。

0: 文字的形式传达给观众，让大家都能了解它。那这本书的话呢，有配特别多的这个图片，图片的话呢，能够让孩子们，让小学生们一眼就能够看得懂，然后从小开始培养他们的热爱动物、热爱环境这样一种这个意识。
1: 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说到了啊，这本书呢它主要介绍了什么样的内容，也说到了这本书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老少皆宜的啊一种书籍的特色，就是年轻人也能看，小朋友也能看，某些专业人士也能看，甚至是那种喜欢野外科考探险的朋友也能看的。
0: 对，
1: 您这是一本全功能书。原来是希望大家从小就能够培养喜爱野生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那接下来在这本书当中啊，黄教授，您认为哪些内容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想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0: 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吧，可以这么说。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考察过程中的一些经历啊，这个考察过程中在那样的石山环境，在那么热的天，那一般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或者说没有这样的经历的。
1: 嗯，百头野猴生存的这地方呀太古怪了，人家别的猴子都生活在又暖和食物又多的森林里，这百头野猴它生活在石山当中，虽然有树吧，树很少。
0: 哎，所以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用什么的方案，用什么的方法去把百头野猴在这片石山里面的数量给统计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科学问题。
1: 在石山里统计猴子的数量，我怎么觉得比在森林里统计猴子的数量要容易呢？它好数，它都能看得见呢。
0: 嗯，可是它什么时候出来，然后你怎么统计它不会寄虫了。然后在石山环境里面最大的特点是这个悬崖峭壁，然后在这个里面还容易迷路。
1: 您刚才说了啊，您说这个猴子在石山里什么时候出来，这猴子难道还能自己在石头上打洞吗？它不都是在石山上面待着的吗？
0: 它如果躲在树荫底下，你不是看不着它了吗？
1: 哦，可以在每棵树底下都派人跟踪，总共石山也没有。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

0: 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八。

0: 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雁荷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雁荷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3: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4: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95普法立足服务15、17经济社会

0: 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0: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3: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4: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5: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9: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0: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1: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0: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1: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2: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2: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3: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2: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3: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5: 最早开始，
13: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6: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7: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3: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3: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 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

0: 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想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我是若涵。
2: 我是朝伟，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围绕群众就医急难筹盼问题实施新一批为民服务实事，让更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就近享受到优质便捷经济高效的医疗服务。
2: 省长赵刚在咸阳市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壮大县域经济，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学习贯彻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西安、延安两市协同推动技术难题攻关，科研成果转化。
2: 三秦楷模今天播出，安康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十年守望，以凡人善举铸就生命堤坝。
1: 我省出台城市更新带财政贴息实施方案，助力城市品质提升和民生改善。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不但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更希望不得病、少得病，看病更舒心，服务更体贴。优质医疗资源如何走进基层群众？看病时是否能够减少重复检查？近年来，围绕群众就医急难筹盼问题，陕西通过实施新一批为民服务实事，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减轻患者就医负担。请听报道。
3: 刚做完的检验项目，换一家医院又要重做一遍。不少患者在就诊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几天前，铜川的焦女士带着母亲到西安交大二附院看病，让她意外的是，母亲之前在另一家医院做过的肝肾功能、心肌酶、血常规等多个项目，这次不用再次检查。患者家属焦媛媛：
4: 减少了经济压力，再一个就是不用折腾，有的结果是需要等的，比较费时间。当地我们做了，然后这边还认，还是觉得比较省事儿啊。
3: 医生介绍，这一变化是因为焦女士母亲的报告单上多个检验项目后标有陕 HR 字样，也就是互认的意思。简单来说，患者在不同医院就诊时，之前所做的检验检查结果，只要是在互认项目清单内并满足时效，符合医疗技术规范，就可以被新就诊的医院采用。在陕西，截止目前互认的范围共236项，陕西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主治医师任斌成：
5: 如果外地的病人他有这个能互认这个结果之后呢，其实他很方便，他可以在当地复查完了直接过来看，这样是能大大缩短他的一个就诊时间。针对这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然后是处于一个病情稳定期，只要有 HR 一般都是会认的。
3: 互认的项目多了，互认的朋友圈也在扩大。2024年，陕西联合甘肃

0: 新疆、山西等地共同推出检验结果区域之间互认，到今年互认省份达9个，互认项目增加到80个。陕西省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袁军：
1: 涉及到临床分子学、临床血液学和临床免疫学。那么化验当中如果出现9HR2的话，在不影响诊疗的情况下，9个省份的462家医疗机构是要互认这个结果。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检查检验结果跨院互认，正是国家也是我省卫生健康系统2026年为民服务实践实事之一。翻看这份服务清单，基层儿科诊疗扩容，心理门诊服务县域全覆盖，血液透析服务方便可及等，随着一件件实事落地，更多优质医疗资源正向着基层延伸。在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村民陈松林和母亲在9年前双双被确诊为尿毒症，每周要接受3次血液透析。过去母子俩只能到县医院治疗，可漩涡镇与县城隔着大山，拖着患病的身体翻山越岭看病的经历让陈松林不忍回忆。安康市汉阴县漩涡镇田堰村村民陈松林：
2: 来回的路程呢也比较远，大概有100多公里到200公里左右，然后我们就在汉阴县上租了个房子住的，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从2023年开始吧，我们就在镇上开始透析，来回的路程呢也就20分钟吧，方便了很多。
0: 解决燃眉之急的正是乡镇卫生院。原来在漩涡镇和周边3个乡镇，和陈松林一样需要常年透析的患者有25位。如何减轻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2023年，作为汉阴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院，县人民医院与漩涡镇中心卫生院连建了血透中心。安康市汉阴县人民医院血透室主治医师沈鹏：
3: 我们漩涡血透中心完全是按照县级医院的标准建设的，配备了4台血透机和1台血滤机。通过医共体人才下沉机制，我们长期驻点，手把手带教，从血管穿刺到急诊处理，确保治疗水平和总院是一个样。
0: 今年我省将继续支持具备条件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合实际提供血液透析服务，依托上下联动的医共体，资金、技术、政策向基层倾斜，患者的奔波少了，安心多了。安康市汉阴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陈丽丽：
4: 深耕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搭建了远程影像、心电、急诊急救等资源共享中心，还以科室共建的方式打造了基层卫生院一院一专科的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经济、高效的医疗服务。
0: 今年陕西还将推进实施医疗卫生补短强基计划，加强镇村医疗卫生机构设备配备，提升基层急诊急救和专科专病能力，扩大基层用药品种，推进县级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建设，力争实现全覆盖。
5: 陕西台消息，8月26号至27号，省长赵刚到咸阳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